0: 解决涂装问题，香蕉漆放心漆，
1: 香蕉漆。
0: 国深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是
3: 导播呢，把微信平台上后台一个留言啊转发给我了。有朋友发信息，他说这魔毯有多大？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这盖起来是春秋款还是冬天？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魔毯我们只是这样称呼它，但是它不是盖在身上的毯子，它是铺在身子底下的，就是在床单下面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就像是电热毯一样，但是它肯定比电热毯要厚多了，因为它可以几乎这么说吧，当做是一个薄的床垫。哎呀，躺上去那个舒适感特别好。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马栏山文创园兴旺唯爱科技大厦睡眠魔毯的体验馆来感受一下，毕竟三项科技集于一身呢。那么怎么用才能把它的价值最大化，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现场给您讲解一下，您现场就体验一下。现在每天节目当中有5个免费体验名额，您把电话号码发送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后就会跟您预约您有空的时间，让您一起来体验。来吧，把电话号码发送过来，稍后有人跟您取得联系。
4: 开学之初，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全班每月众筹600元聘请保洁打扫教室，有家长提出异议后被班主任禁言，当事人担忧孩子因此遭受区别对待，当地教育部门已介入核查。家长反对众筹打扫教室就该被禁言吗？
3: 哎，这具体咋回事呢？说是这个四川的西昌航天学校啊，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吧，我们请个保洁来给孩子们打扫教室。这时候呢，一位陪读的妈妈就出来说话了。原话是啊，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这句话挺正常的，对不对？人家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嘛。紧接着呢，他又补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我不知道我这个语气啊，是不是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哎，所以说有时候啊，各位，你的语音留言和你直接与人通话，还有文字留言，这完全不是一种表达方式，效果也是不同的呀。哎，就因为这一句话的留言，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位妈妈后来啊，就对媒体说，我觉得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的权利呢？她还担心这下子完了，我把老师得罪了，我孩子会不会因此被区别对待呀？你看这刚开学，关于学校的新闻话题现在特别多，这些话题呢，说实话有的你看着也不大，但是舆论的关注度却很高。你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它还分为2个子话题。第一个子话题就是班主任到底有没有权利因为这个事情把家长给禁言了。这位家长说呀，再请俩保姆咋样？这句话呢的确有一定的调侃感觉啊，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出格吧，也不见得。这个时候一键禁言有没有必要呢？有人可能会说呀，哎呀，现在的孩子学习那么紧张，打扫卫生浪费时间呢。一年级啊，各位，一年级有什么紧张到连扫个地的时间都没有的呀？还有人说，哎呀，这教室干净一点不好吗？请阿姨打扫打扫不挺好的吗？干净是目的，但怎么达到这个干净，本身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呢。孩子自己打扫出来的教室，哪怕地板上还有点灰，他坐在里边和坐在保洁打扫完的教室里，这感觉能一样吗？老师平时借助这个话题对孩子的教育引导，能一样吗？所以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说，教室的卫生孩子能做的就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这个我觉得没有左右摇摆的空间，就应该如此。咱不能只培养孩子刷题的能力吧。那位陪读妈妈说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确实如此，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每个月600，一个班按50人算，一个人12块钱，真缺这12块钱吗？我想没有哪个家庭会为这12块钱去计较，但问题是，这12块钱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把本该孩子参与的劳动

0: 外包给了市场。回顾这些年啊，家长群引发的争议可真不少。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不知道多少回了，比如说老师布置作业让家长批改的，家长没及时回复消息被批评的，家委会收钱的，这不一而足啊。家长群呢，本来是为了方便家校沟通，结果呢，你看搞着搞着成了很多家长的压力群、焦虑群了。这一次，这个四川西昌教体局的回应很及时啊。调查核查当然必要，一定要好好的在我们金阁食堂要酸粉、掐碗面的，有的时候哎，快盖个双码，给我加俩蛋，阿姨。就是早餐我必须得在那儿好好吃，我那个小咸菜啊，我都不是直接把它放面里的，我是单独拿个碗，然后一样挑一点，一样挑一点放到旁去吧。这是不是都有了？我是不是说全了？基本上还有，你要说那我就是控油防脱的一体的元气姜洗发水。哦，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管一管，
0: 管一管，这是今天咱定的关键词啊。各位，先来说一个灰色行业。现如今呢，我们每天刷手机看短视频，也有不少人呢在做自媒体拍短视频，可是自媒体的江湖啊，水特别

考试了，也就是说这些考生不能再参加考试。哎呀，这可真是草台班子都快塌了，这草台班子，哎呀，这是通知考生考试都能把地方通知错，你这还能不能干点事儿，还能不能靠点谱？2026年世界草台班子代言班就是你们，不要拒绝，就是你们。据说这事儿当地成立了工作组，但愿你这个工作组啊能够拿出工作状态来啊，千万不要这个工作组也弄得像草台班子一样。想想真是搞笑啊，天下之大，哎呀，无奇不有啊。身材不标准了，我们自己也得管一管，可怎么管呢？据说这两年呢，很多人为了快速掉秤，跟风彻底戒掉所有油脂，一日三餐只吃水煮菜，用极端清淡的方式来瘦身。各位，这靠谱吗？靠不靠谱？我先不下定论，我先给大家说个事儿吧。据广州电视台我们媒体同行报道的啊，说是广州一个26岁的女生坚信无油才会瘦，坚持整整半年纯水煮饮食，完全不摄入任何油脂，初期体重啊面试通过，并给10000元置装费，带她到西安某医美机构做形象改造，4项医美项目报价43000，熊总呢让小王先行垫付，小王在机构引导之下办理了20000元的贷款，又自费13000。做完医美之后，小王上岗，却被，仅仅是安排了11天的客服短工。后来他发现同款医美项目报价只要13000，经交涉医美机构仅退款15000。小王遭到对方辱骂被拉黑，发帖维权之后，小王收到了多名女生爆料遭遇同款套路，目前他们已经报警了。面试是假，整形是真，董事长助理是虚，贷款陷阱是实。我刚才给大家报告的这一假一真一虚一实，您可得听心里去，而且精准拿捏心理啊。公司呢先拿出10000置装费让你去变美，哎呦，一看好感动啊，我这应聘成功了，我都还没有给公司创造价值呢，公司啊就先给我拿出10000块钱来，而且是让我变美哦，太感动了，是不是大方吧，真诚吧？最后才发现，你图的是他这10000，他图的是你那30000。这都是鱼饵啊，这种骗局啊得多提醒身边找工作的年轻人哦。开学季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阳生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讲话点醒无数新生。徐阳生说呀，曾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和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个寝室而提出退学，说同寝室啊有同学排名2600名。引起热议之后啊，当地教育局发布通报说，经过核实，校内啊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啊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啊进行了拆除，并将重建。同时呢，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没有达标，目前呢已经开展整改了，会妥善就近安排学校的高一新生到县城一所新建的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同时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说是为了安全，你们这不是造成了新的安全隐患吗？教育部门就这么后知后觉，哦，非得等上了热搜才去处理。有些事儿啊，不是不好办，我看是不当回事儿，懒得办。这两天呢，一位父亲啊，在女儿的大学宿舍里啊，给女儿缠床的那个栏杆啊，就是那个铁栏杆，把它都缠起来，可能是觉得怕天冷了凉啊，或者是平时磕着碰着。这个视频一下刷屏了，画面里呢，他半蹲在铁架床旁，手里啊那转着那个蓝色的棉线，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仔仔细细的呀。

把上铺的那个爬梯和栏杆啊都缠了个严严实实。这视频一出来啊，评论区就炸了，两拨人吵得不可开交。一拨人说：“好感动啊，这就是父爱。”爸爸前脚走，你后脚哭得稀里哗啦的。另一拨人呢，却说：“这不是爱，这是害。都上大学了，这点事儿还要爸爸来干？”还有更多人在评论区晒出了自己当时被送的经历。有人说：“我当年上大学呀，我爸进宿舍把灯和风扇都卸下来洗了。”有人说呀，当年我开学呀，爸妈送我到寝室，我妈收拾好床铺之后啊，我爸呀先歇上了。爸妈的爱呀各有不同，大可不必看到爸妈帮孩子铺个床缠个床的护栏就上纲上线。父母送学是帮孩子抚平初到异乡的局促，消解独自生活的不安，是用温情为孩子的独立人生打底呀。真正的独立也从来不是斩断所有的牵挂，独自去硬扛所有的风雨，而是被爱滋养过后，拥有直面生活的底气和勇气。大学是成长的练兵场，孩子们呢，终将会学会整理内务，规划生活，直面挫折的，一步步褪去青涩，他们总有独当。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
2: 外围的环流影响，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9月2号晚上，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湖南科技大学承办的湖南省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文艺表演以“薪火逐梦，从湘江之滨到星辰大海”为主题，通过歌舞、情景演绎、体育展示等形式，生动展现湖湘大地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和青年学子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9月2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公开征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领域的应用场景，系统挖掘一批场景协同案例，储备一批示范性、引领性场景项目。记者今天从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从9月份开始，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进入9月，沪宁河高铁、京维高铁、渝万高铁3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在同一天迎来了铺轨关键的节点，从长三角到环渤海，再到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三条铁路大动脉同日迈入了建设新阶段。9月2号晚，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称，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通告，其中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元切牛肉卷检出了瓜尔胶成分。对此呢，该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调查核实。经查，该批次产品为订单生产产品，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目前呢，该局已对涉事企业立案，后续处理结果将及时依法公示。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前，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表示，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当地时间9月2号，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针对莱比锡机场的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方面对俄罗斯的指控毫无根据。1号，德国政府认定俄罗斯应对该事件负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见，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2。

我们公布的 PMI 数据超预期啊，而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收缩期，而是还在释放周期中啊，我们主要是受外在影响，就结构性的，你像科技昨天走的也不强啊，因为是外盘的这个硬核科技的回落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2: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发发发！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

0: 然后呢放到这个蘸料里面，还是有的，有辣椒，有点油，跟大家来尝一口。哇，真的是皮薄肉多，然后里面
1: 茶味儿，
0: 对，有茶味，有肉香味，还有这个胡椒粉，
1: 胡椒粉，有糯米，本地的这个糯米
0: 都在里面，真的是集万千精华于一体，
1: 而且都是本土的原材料。
0: 哇，我觉得如果说重庆的火锅很有名的话，现在湖南的火锅也要开始立于不败之地了。为什么？
2: 要努力啊！
0: 茶香火锅，这样的火锅吃起来大家不用担心长胖吧？
1: 不会啊，
0: 也不用担心会上火吧？
1: 也不会啊，
0: 你就像喝了一碗热茶一样，对不对？

0: 新学期开始了，经过暑假，不少同学其实已经弯道超车，成长进步了。暑假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很多同学呢5天4晚就能通关981个单词，也有的同学啊一口气拿下了整本的英语教材词汇，还有的同学熟练掌握了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神奇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记忆是有规律有方法可以训练的，只要打开了这扇门，加以练习，都会有这样高效专注的无痛记单词的能力。因为我们的训练就是要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注意力和记忆力各方面全面的突破。那么现在我们的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也开始了，只要孩子年满8岁啊，都可以来报名。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英语就可以了。报名之后呢，提交信息，一定要确认报名提交成功，我们的老师呢会第一时间和大家1对1的联系。那么本周末也欢迎大家来湖南广电参加我们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啊！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只回复了英语，没有提交信息，这样就无法收到我们准确的邀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交信息。效果怎么样，咱们周末来听了试听课再来决定。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
0: 960那么创指和科创50指数，现在创指是涨幅超过1%，科创50指是略微下跌，现在只上涨0.27%。盘面上我们看到啊，相关的这个科技股今天是全面开花，像这个机械设备啊、电力设备啊，包括通信、消费电子、电子等等啊，今天总体表现都不错。赵老师来分析一下目前盘面上的一个表现。
2: 昨天涨的，今天跌；昨天跌的，今天涨。
0: 你像这个军工啊，地面兵装今天就走低了。
2: 没错，对，这就是我早盘我跟大家讲，只能做短线啊。这个是目前先别急，别什么做暂，这一定要马上做中长线，因为热点啊，它没有持续性啊，一直就是什么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不知道热点在哪里啊。你没有一个可持续热点，没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啊，它场外资金不来了，你就是个存量博弈，存量博弈就是热点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嘛。还好今天啊，大盘真的就说，
0: 还有朋友问说，那这个创业板 ETF 科创50指数，我一直都不敢配，现在成长股跌这么多，是不是反而补到了这科创50 ETF 的时候呢？还是要继续观望呢？
2: 我认为科创50 ETF 啊，大家可以是作为 ETF， 你说我选个股不好选，ETF 建议大家去持有啊，去关注。它的逻辑原因非常简单，大量的好的国内的硬核的或者是应用的这些科技啊，这个公司不断的在科创板上市。你看昨天发行的10元就算力的嘛，对吧？这包括之前长兴也好，都是很多硬核科技的赛道啊，或者应用科技赛道的龙头股都在什么科创板上市啊。那你说我买不好科技股，我买不好，我买他们的这个 ETF 就可以了。谢谢。
0: 好嘞，我们还有朋友问依然。

0: 来问这个黄金啊，他说金价三连跌破4300，现在到底怎么办？长期的逻辑有没有变？还是可以逢跌加仓呢？
1: 黄金今天我看了一下，今天是涨的啊。
0: 对，
1: 对，昨天是涨的，今天是涨的。
0: 嗯，
1: 啊，还是那句话，先观望为主，不要急。昨天我们就说先观望嘛，涨了嘛，你持有的先观望嘛。
2: 局面是不具备盈利性的。那么另一个呢，也发现，银行拉动指数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这个双创的分化。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创业板指数零，基本上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新低，那么表明整个科技股的这种压力并没有跟市场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行情还需要进一步的磨练。你刚刚提到4000点其实是目前来看这个意义不大啊，主要是它一个是趋势不要破，另一个是通过反复的修整能够站上年线才是关键。但是目前来看，从时间上啊还不够啊，所以说我觉得整体上在九月份的话，如果是你要有好的表现，那么
1: 倾向于就是什么呢？不会加息。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十月份中期选举了，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你知道吧？对，谢谢。
0: 嗯，那么目前赵老师盘面上的变化，科创五零指数已经翻绿翻红，在不停的转化当中。今天银行和保险板块又走高了。
1: 今天主要还是在金融，整个金融板块全部走强。
0: 嗯，
1: 哎，全部都上涨了，所以今天还是有这个拉指数之嫌。你知道吧？对，前期活跃的股票现在是获利回吐啊。你昨天像冰砖，你像这个军工啦，现在这个农业啦都是走的比较弱。哎，就是影视院线、保险、电机、AI 视频啊，贵金属啊，就是涨幅居前，就是热点啊。盘中转换的有点快啊，太快了啊。如果盘中转换太快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多看少动一下。
0: 嗯，最近一段时间就这样的
1: 一种态度啊。
0: 至少今天明天
1: 啊，这个是多看少的。明天有这个周末效应嘛。对。 谢谢。
0: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这个提问啊。这个朋友问，创业板 ETF 定投2年多，然后央行净回笼是5985亿，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成长股还要继续杀估值？它的这个定投是不是要停一停？
1: 定投你现在都已经低，现在又回到这个低位了啊，这些双创这些，那你现在反而是要你要停一停，涨的高位的时候你在不断的定投，这不做反了吗？
0: 对，还是要越跌越买啊，如果你有这个定投能力的话。
1: 是的，对。
0: 好，那么看看时间呢，9:54，咱们今天的陪伴也要到这儿了。赵老师最后1分钟的时间，结合盘面现在的变化给大家一些建议。
1: 从整个目前来看呢，这个量能啊，第一量能没有放出来，第二呢这个缺口没有回补啊，这个
3: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创作《小心温差》这首歌的时候， Matt 吕彦良刚刚成年，整首歌带着少年独有的细腻敏感，灵感来自于他日常心动的瞬间。早期他在成都好友家里现场弹唱 demo， 慵懒松弛复古的 R&B 律动一下抓住了听众的耳朵。他用温差巧妙地隐喻亲密关系，心动时气氛升温，冷淡时骤然降温，把忽远忽近琢磨不定的情绪写得格外真实，描摹着年轻人藏不住的纠结心事。温柔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伴侣的情绪变化，好好来维系来之不易的心动。

0: 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美方袭击了该国胡吉斯坦、西斯曼、俾路支斯坦、霍尔木兹干和科尔曼等省的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时间二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4: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5: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2: 是古老

0: 国商城里还有哪些精彩呢？常年在这个理发店做头发洗护的女性朋友应该知道哈，店里洗完的头发很顺滑很蓬松，但自己回家呢却是达不到那种效果，不是吹风机的手法的差距，还有就是理发店里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就是洗发水。我特别推荐什么呢？平常头发比较细腻细软塌的类型啊，那侧重控油，这个1000毫升的大瓶装大容量，在我们金芒果商城到手呢只需要198，还会加赠棒头，价格性价比太香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有在节目里面问过一些很简单的小事情，比如说有人跟我借了钱，当时呢我没好意思让他写欠条，只有一个微信的转账，现在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吗？这种情况是我们料理处理非常多的，来支支招吧。料理
1: 对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只要有这个流水，对不对？把这个流水，现在是有流水没有这个借条，但如果说有流水然后即便没有借条也都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你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把你这个证据链给完整嘛。除了这个流水之外，你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通话录音或者是证人里面对于你们这个知晓你们的这个事情，其实相关的这种辅助的这种证据其实都很多的，甚至是你当下咨询我没有，你其实也可以去制造。
0: 重点是原因是什么？您有没有在就职期间导致过公司的损失或者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1: 原因是什么？
0: 对呀，
2: 没在长沙本地的，我怎么去仲裁？
0: 龚先生，我们问您的重点您听清楚好不好？就是你有没有在工作的期间造成公司的损失，或者是说你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2: 没有。
1: 没有，
0: 因为他们要招工，对不对？他肯定是想要用工人的，为什么四五天就不要你了？这个也是有原因存在的。
2: 不是说不要我了，是我要换个工作岗位，然后的话那边的话就是说换不了，然后我就直接我就走了。既然我干不了这个活，我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干呢？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1: 我明白了，龚先生，我明白了，龚先生。也就是说，那我想问一下，您换这个岗位的原因是什么？
2: 因为我体力，他安排的这个工作的岗位与我的体力不相匹配啊。
1: 体力不相匹配，体力
0: 也就是说你
2: 不
0: 符合
2: 工作岗位。我可以，我作为一个这个
1: 可以的
2: 从业者，
1: 可以的。
2: 这个岗位我做不了，我有这个权利。
1: 劳我
0: 还有包括您讲的，你跟他们进行了博弈，进行了对谈，他们回复你，哪怕是他们把你踢出群，你这个聊天记录也是在的呀。或者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多截图也是一种方式和方法，对吧？
1: 对，是的。
0: 我们到时候也看看您发过来的这些截图这些信息好不好，龚先生。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4: 这里是湖南。

0: 我利息是到底是利息算的，我起诉的时候只算的那个起诉值，后面那个一年多了，之前那个一年多能不能算利息呢？
1: 当然算利息啊，当然算利息。其实啊，关于利息加倍迟延支付的这个利息怎么计算，以及动了多少钱，涉及到这种金额个位数的，
2: 更多的情况呢？
1: 我想更多的是分享我实务强制执行这一块的这个经验吧，因为大家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现在是区分得很清楚，一个首次强制执行跟恢复强制执行，那恢复强制执行可能还有个也分个第几次的恢复强制执行，对不对？所以我想更多的就是跟申请强制执行的一方，就是说不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然后尽量去争取，这个是对的。但是对于自己就是说能要不要回得到这个钱，要把这个目光放长远一些，而更有耐心一些，这是我想讲的啊。有的时候就是首次强制执行不一定能把你所有的钱都给要回来，那我们对于这一块的期望很多，更多的时候是把他这个压力给到了法院，给到了这个执行工作的这个法官啊。所以的话，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钱在第一次首次强制执行如果执行不回来或怎么样的话，我们希望理性看待一点，就是说去恢复啊，去努力啊，或者怎么样啊，去把这个事情双方跟法院跟执行法官一起努力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啊。这个是我作为实务的这种律师，我是想给申请方的一个建议。
2: 同时也希望欠了钱的朋友们还是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多多挣钱，把这个账还上，对吧？因为你的信誉，你身旁的人对你的评价，毕竟会因为这个受到很大影响的。
1: 是的，尤其是我们也作为被申请一方的律师，我们也代理过的，那就是我们被申请一方
3: 诊疗有延误，现在就还在犹豫要不要做尸检，就是现在想问一下这个还来得及吗？
2: 这个是我们廖律非常擅长的这个板块哈。我们请教一下廖律，如果有这个怀疑，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 因为首先它涉及到，我们还是讲一下，它涉及到这个医疗上的这个问题。那医疗上的这个问题，它是一门科学啊，是很严谨跟很那个的。其实要做，您问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做这个尸检，拿到这个尸检报告。他做这个尸检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明确这个死亡的这个原因啊，他要确定是因为什么原因人走掉的。所以的话，如果说是主张医院的侵权行为跟死亡的一个损害后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死亡的具体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法律上来讲要有因果关系，如果说不是这个因导致的这个死亡的话，那这个侵权的这个一方他就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一般来讲产生的这种医患的这种纠纷的话，那又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害后果的话，那是要做这个明确死亡原因的，是要明确这个死亡原因要做这个的。我想问的是，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常温下是48小时好开展这个尸检的这个工作，如果说是有冷冻条件的话，比如说在太平间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是可以到7天。所以他现在是超过了这个时间了吗？还是人已经火化了，或者是
3: 还没有火化？就是前两天的事情。
1: 那你们这边就是还是可以联系这个相关的这种鉴定机构或者尸检的这个机构，然后去选择。这个一定要开家庭会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还是会影响我们做这个进行不进行尸检的这种选择的。
2: 不仅仅是顾及到这个法律流程，也要顾及到家族里面的大家的意见，可能会造成后患，要开会啊。
1: 对对，包括这个产生的这个医疗纠纷，到底要不要去诉讼的方式去维权，或者是还是调解的方式去维权，一定要考虑。

0: 通过这种形式，就是你不能再加塞东西了嘛，你就不能撕掉了嘛。
1: 嗯，这第一步，
0: 就对第一步。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因为你复印出来，复印出来，其实这也是证据，其实这本质上也是证据的这种固定。因为将来你到了这个诉讼的话，其实做这个鉴定，其实看的就是这个病历资料，所以是证据的一个固定。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你拿着这个病历资料，你要找法医或者是找律师，然后去咨询，嗯。
1: 大概的这个思路和流程是这样子，
0: 就第一步应该是复印封存要做起来，要走出来。因为很多我们实践中看到的可能说的很简单哦，但可能第一步复印跟封存可能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嗯，
1: 这是我们廖律的实战经验给你的一些分享。我觉得还是要按照我们刚刚廖律说的一步步来排查一下，也许这个和专业的头脑可以来帮助你们。接下来我们来问候到的是线上的吴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舅舅啊，他去年肚子疼的厉害，之后就送到医院去，当晚做了手术，可是人没有抢救过来。之后我表哥他就到医院去复印病历嘛，医院那边说是电子病历，等了十来天才给到，才能够打出来。结果就是这个病历我们来到手之后，我表哥发现好几处不对劲。一开始是手术记录上写的手术开始的时间和他当天晚上就是给我发消息说你舅舅在手术的时间是对不上的，差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还有一个是术前谈话记录上面签的名根本就不是我表哥签的，之后我们去问医院，
1: 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和参考。
0: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案子难度比较大，然后复杂性也比较高，你可以把相关的这个素材啊，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给我们节目组来看一下，请我们专业的廖律帮你来长长眼，给您一些新的建议，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吗？
2: 好的好的。
1: 我们在群里等你。9618转0，您遇见的问题可以向我们来求助哈。我们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在上两个星期，在云南旅游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事情。我们在云南滇西芒市旅游，然后体验了当地的特色免试按摩。然后在按摩途中呢，按摩师给我母亲按摩进行了一个踩背的服务，然后在踩背的过程中，他的肋骨就发生了咔的一声，好像就断掉了。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去当地。

就在昨天晚上，广汽传祺月七正式预售。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昨天两场发布会我都没办法去到现场啊，只能改为线上了。月七，月是越过去跨越的月。新车呢推出了四款车型预售。继续来聊聊新车，同样也是在昨天晚上，比亚迪海狮08正式的上市，这是个大家伙啊，八系。新车共推出了八款车型，插混版的售价22.99万到26.99万，纯电版的售价呢稍微贵了10000起，23.99万到27万。不过呢，最顶配的车型售价其实跟插混版的是一致的，26.99万跟27万有什么区别吗？作为比亚迪海洋旗舰 SUV， 海狮08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并且还有5座以及6座可选，搭载第二代TOPCon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还有天神之眼5.0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其中纯电版车型呢 CLTC 最大续航工况可以达到官方的标定是900公里。海狮08长度达到了5.15米，轴距是3.03米，这身材你搞个七座呢也肯定没问题，但是更多的是为了追求舒适啊，所以呢就是只有6座的版本。海狮08这款车呢，动力方面，算是有一定的亮点吧，主要还是第二代TOPCon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搭载，有单电机，也有，电机呢是单电机有两种版本。

0: 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和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如果是对房子感兴趣啊，想了解一下买房到哪里看，什么价格合不合适啊，怎么分析判断比对，那不妨也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的。那可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东南西北什么区位，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那现在纠结的问题和难点是什么，是这个价格行不行，还能不能谈到更低的底价，还是当下这个节点该不该买房，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啊？或者心里其他的一些纠结问题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咱自己手里的房子，咱家的房子啊，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啊，好不好卖呢？如果要卖的话，四季度算不算是一个好时机？哇，我是不是要加快点节奏，还是今年先放一放，明年再说？或者有一些朋友之前可能已经挂过牌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是因为价格挂高了吗？如果要回调，还要回调多少呢？那如果价格没问题，那出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天上的新的变化，徐广高速952公里往南方向发生事故，占用部分的第一、第二车道，那行进的车辆需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啦。现在呢已经是九月份了啊，今年的金九银十会显得更加特别一些啊，因为呢828出了一些，大家正常的该看房还是好好看房就好了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关于房子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都欢迎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拨通之后转零号键即可。谁了吗？

0: 部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跟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孟先生，您好。
3: 我是主持人，你们好。
2: 哎，您好啊，欢迎您。哎，请说，什么问题？
3: 就是上次您说的那个瑞文西河呀，
2: 嗯，
3: 在侯家塘附近，我去找，没有找到，百度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2: 啊，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还没有开售的楼盘。啊，这块地呢，它是中海拿了地之后呢，正在建设过程当中，所以你看常规的这种百度啊，这种地图软件，它不一定标注了，但是你如果看。

0: 买房的 APP 软件是可以找得到的。
1: 你具体告诉我一下，就是在侯家塘。
0: 侯家塘的那个贺龙体育馆那里不是有一个侯家塘站的正地铁口吗？
1: 你就说是劳动路的北还是劳动路的南？
0: 劳动路这个贺龙体育馆那个位置。
1: 那就是劳动路北。
0: 对，靠北一点吧，靠北一点啊。贺龙体育馆那个门口那不是有一个侯家塘站的正地铁口的一个站点吗？然后它往南边去，就是劳动路那条路的南侧。
1: 南侧。
0: 对，往那个仰天湖里面去。它不是在马路边。它是要走一段小路进那个里面啊，旁边有一个楼盘，有个小区叫城市风情，它在那个楼盘的旁边。
1: 好了，再找找你。
0: 你可以在手机上或者是在网上去预间梯队的分布啊，都要明确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说，哎，这个房子我要不要看，要不要放到我的备选清单当中去。现在说还稍微有一点为时尚早了啊，尤其是对周边感兴趣的朋友，只是说我们提前关注一下就好了。好，那跟房子有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啦。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对房子的基本的需求和想法，这个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啊，说一下这个房子基本信息等等，那都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

0: 399元就能买到一斤，足足有四大袋，够全家人喝上大半年了。那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四包三克袋泡茶，出门带着也很方便，再加一个文创冰箱贴。那发送关键词茶这个字啊，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能下单了，让这杯清润的梅茶陪您度过每一个需要呵护嗓子的时刻。
1: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
0: 后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如果对房子感兴趣啊，无论是我们今年还是明年啊，想要留意一下，想看一看，那么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呢？可以来稍微聊一聊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那目前看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纠结啊？其实现在买房子很难，预算少的呢房源不少啊，比方说我们的二手房很多，很便宜的房源不少，但是呢很多朋友就是要不然看不上，要不然就还是有点担心，担心价格继续降。预算在中间范围段的呢就会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啊，看得上的呢就觉得有点贵了啊，觉得价格合适的呢又会感觉好像这个产品又不太行。那如果预算非常充足的啊，咱们的预算比较高的朋友呢，看到了市场上的一些高端楼盘，但是还想要更多更好，并且不太允许有短板。所以啊，这个不管是什么情况，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文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文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3: 我想问。

0: 对，
1: 好，楼层是几楼的？
0: 楼层是32楼，
1: 32楼，是不是顶楼呀？
0: 东啊，不是不是，
1: 不是顶楼啊。
0: 嗯，
1: 然后
0: 对，
1: 毛坯一直没动。
0: 对，
1: 您这个房子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
0: 我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行情怎么样啊，当时我是90多，92点，应该是93了吧。
1: 93的裸房价买进来的是吧？
0: 嗯，对，是，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维修基金啊，还有契税啊，一起加起来就，
1: 那你要算成本，还有物业费要算的，还有利息要算的。
0: 啊，是的，啊，
1: 6900的买进价啊，如果你想卖的话，按原价先报吧。
0: 按原价先报，
1: 对，就是你把你的房价折合到你的这个税费，物业费啊，什么利息啊，就不要算进去了。
0: 啊，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按
0: 还是
1: 原
0: 可
1: 价，
0: 以啊。还是可以按原价报是吧？
1: 报价按原价报，成交到不了。
0: 哦，你就告诉我现
1: 成
0: 在
1: 交
0: 三里
1: 的
0: 屯这个
1: 话，
0: 大概。
1: 三雨城的37的成交的中位数是6500到6600。
0: 6500到6600。
1: 对，然后我们是楼层比较高，然后是个毛坯房，价格可能还会低。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那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跟我推，拿点主意，就是说现在留还是卖？
1: 这个房子住不住？
0: 啊，我不去。
1: 不住就卖。
0: 啊，不去卖是吧？
1: 对，因为首先
0: 啊，
1: 130多平啊，咱们有个
0: 啊，
1: 四房，现在看它还有优势，因为开复区没有什么新规的低单价的房子。
0: 啊，
1: 开复
0: 啊，啊，
1: 区目前只有一个新规，保利新城天翼，总价要230万以上。如果未来你周边有很多新规的楼盘，人家买110平就有你130这么大了，
0: 哦，
1: 然后别人的房子又更漂亮更新，然后
0: 对。
1: 再等一年市场上要卖现房了，
0: 哦，
1: 你这个房子就更吃亏了，有卖就
0: 哦，
1: 卖，好不？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就我有一个，我放到中间了，他说80万，让我跟他谈，
1: 我给你算一下啊，
0: 啊，
1: 133对不对？
0: 对，
1: 差不多嘛，我不刚不跟
0: 差
1: 你
0: 不多，
1: 说了吗？
0: 啊，
1: 中位数成交价是6500、6600，您是高楼层毛坯房，价格肯定
0: 嗯，嗯。
1: 低嘛。
0: 啊啊，
1: 人家报这个价格跟你谈，你肯定还要
0: 嗯，
1: 一来二去的，你让一点，他加一点，正常的
0: 啊
1: 呀，
0: 对，
1: 正常区间。
0: 正常是吧？
1: 对，可以谈，
0: 可以谈啊，
1: 对。他也会努力，你也会努力，看看最后大家取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
0: 啊啊，好嘞好
1: 好
0: 嘞，
1: 吧？
0: 嗯好嘞，谢
1: 山
0: 谢
1: 雨
0: 你
1: 城
0: 啊。
1: 品质太一般了，这种房子不要长期留在手里，又是你不住。
0: 哦，对，我现在因为那边也就感觉有点偏，所以一直没装修，也没去住。
1: 对，你以后也不打算住，然后也不要再装修了，不要再花钱了。
0: 好的好
1: 而
0: 的，
1: 且便宜房子
0: 嗯，
1: 多得很，北边就是缺好房子，不缺便宜房子。
0: 哦，是这样，是的，
1: 好吧。
0: 啊，好，好嘞，好
1: 好
0: 嘞，
1: 嘞，好，参考一下啊。整个开复区，你想找好一点的，比较有品质的，然后还是
2: 麦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得蛮耐得烦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金芒果商城主打的两款，一个是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还有是卡诗洗发水。我们都知道牛肉是非常棒的肉质蛋白来源，尤其是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这个健身的人群来说，日常的餐食里面必不可少啊。特别是当孩子开学，每天要给他们做什么、吃什么，成了非常头疼的事儿。又想节约时间，又想营养均衡，牛排就是不错的选择了啊。孩子们都爱吃，咱们搭配上一些意面、蔬菜、牛奶等等，哎，这一个营养又健康的套餐啊，就完成了。日常咱们在餐厅点一份牛排70-80块啊，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包括整切牛排100克的2片，黑椒牛排400克的5片装，菲力牛排100克的3片装。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加100克的意面2袋啊，再加鸡块250克的1袋，还有刀叉。

妇。您看看啊，东西是不是非常的丰富？那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呢，也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烹饪五分钟就可以食用了，并且呢，大溪地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那现在这款家庭套餐买十送五，仅需99元，限时优惠，抓紧时间来下单吧。那除了给大家推荐的牛排套餐啊，还带来的是卡诗洗发水。那常年这个比较关注头发护理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卡诗洗发水呢也是知名大品牌。那在这个理发店洗头发就感觉洗得特别舒服，但是回家自己洗却总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手法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洗发水的原因。而卡诗洗发水是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今天呢，金芒果商城同款卡诗洗发水让您直接搬回家，有一升的家庭装，四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的发质。比方说有白金复活洗发水，专门对细软偏塌、发量少又出油的发质设计；黑钻这个月圆洗发水呢，以修护强韧为主；另外还有双重功能，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还有元气浆啊，以控油防脱双效合一为主。这四款卡诗的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金芒果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一个泵头。一升大瓶仅198，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啊！需要的朋友赶紧去下单。无论是牛排还是洗发水，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来下单购买。新学期开始了，经过暑假，不少同学也成长和进步了。您看啊，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咱们3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就通关了981个单词。

0: 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福开福，开启幸福。
1: 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

咱家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帮您给房子做一个价格评估啊，然后再给您出出主意接下来的打理方案。热线都是96218，拨通之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
1: 卖完了，像建发漫云、观云售楼部都关了啊，江山径、韩三期剩余可能也不到50套房子，绿城、景海棠和粤海棠分别也可能不到200套房子了。而按照官沙岭现在卖房的速度，估计半年左右啊，这个片区可能就会沽清了。那么这样一算啊，官沙岭的新房快卖完了，然后新的土地又出来了，并且容积率更低，如果还能够有好的房企把产品做得更优质，有没有可能价格会卖得更贵呢？那不是没有可能啊，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当然呢，具体这个房子到底合不合适，该不该出手，价格行不行，我们要等到它最终的明确的并且是详细完整的情况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做精准的分析和判断。但是呢，当我们动态发生的时候啊，一些信息面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关注的还是要关注关注。好，那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

开盘的也就是纯新盘十几个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少。然后再加上之前没有卖完的在售的一些楼盘，总体的货值包括总货量啊，相对是比较低位的。九月份呢，如果把加推的啊，包括之前在售的，还有

0: 即将开售的纯星盘全部都加在一起，恐怕也就只有18、9个。原来在前几年行情好一点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月的纯星盘都不止18、9个，可能都有20-30个。然后这个整体的开盘量可能这个加推和所有的开盘量加在一起可能会有50-60个。但是现在呢，所有的加在一起可能也就18、9个，其中纯星盘就预计啊，这还是预计，还不一定全都开得了，只有7个，分别是中建翡翠天序27、天成海棠湾、金盛长沙月、建发望江、湖南箭头春风十里、绿城近红文澜月华以及梅溪山境。这里面可能性比较高的啊，一个是中建翡翠天序，实际上呢他们在这个之前7月份八
1: 现场弹唱 demo， 慵懒松弛复古的 RMB 律动一下抓住了听众的耳朵，他用温差巧妙的隐喻亲密关系，心动时气氛升温，冷淡时骤然降温，把忽远忽近、琢磨不定的情绪写得格外真实，描摹着年轻人藏不住的纠结心事，温柔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伴侣的情绪变化，好好来维系来之不易的心动。

0: 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1: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0: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1: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

0: 下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现在已经开学了啊，对于家长来说呢，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孩子的这个餐食哈，多增加一点营养，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肉啊是最佳的肉质蛋白的来源，那么尤其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健身人群来说，日常餐食当中加点牛肉这个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现在你看孩子刚开学，每天给他们做什么餐，这个是让一些家长头疼的事情，又想节约时间，又想营养均衡。那么其实有一样东西非常好，就是牛排，孩子们都很爱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一些意面呢、蔬菜呀、牛奶啊等等。而在外面餐厅吃一顿，这一块牛排其实价格不低啊，但是金芒果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十送五，现在只需要99元，这个包括了整切牛排100克的2片，黑椒牛排400克的5片，菲力牛排100克的3片。现在下单的朋友呢，还能多得几样赠送。

这时候要提醒各位一下路上的情况了。霍昆高速谭绍段三塘铺收费站附近以东1181公里处，西往东呢，因为两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0: 暑假结束之后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特别是爱出行的、爱旅游的朋友来讲，这段时间要出行成本会极大的节约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航线、飞机票的价格一下子降下来很多了。你看这时候不用挤暑期的人潮了，就也不用花高价来买机票了。比如说啊，从长沙出发，现在200块钱就能够解锁昆明、厦门、西安、宁波等等很多热门的目的地，非常多的一折的机票都已经上线了啊。这个时候人少景美，票价特别的香啊。还
1: 在没大的时期，也没惊天动地。
2: 停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此刻可能很多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比如说开车堵在路上的时候，心里一急，哎呀，嗓子眼就开始发干发紧了，或者工作当中这一天下来讲话讲了不少了，下班的时候就觉得喉咙里像是蒙了一层砂纸，喝多少白开水都不解渴。其实这时候呢，不妨您就来试一下永顺的梅茶，它呢入口微苦，回甘特别快，喝完了嗓子清清润润的。湘西永顺的毛坝乡，这个是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中国古梅茶之乡。古老的藤本植物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当中，叶片上那层天然白霜就是。
1: 湘南局地有大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了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

0: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且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了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的确值恐怕难以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确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到1.5摄氏度以内。报告警告说，升温幅度超过1.5摄氏度，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3: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1: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3: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4: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1: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3: 2026年投产。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5: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首先跟大家明确一个事儿啊，就是此时此刻呢，你受到的是台风的影响，而不是秋风的影响啊。
5: 是台风啊，
0: 也就是说呢，过两天咱们长沙有可能会回温。
5: 哎，那是一定会的。
0: 这两天先让你爽两天，
5: 有好日子在后面等着你。
0: 真是。所以呢，孩子们军训，包括呢入学，还是会经历一段时间高温的考验。
5: 但其实这两天说实话还挺舒服的。
0: 哇，那真的是哇，天、
5: 非常凉爽，晚上睡觉也不用开空调。
0: 那躺上床上感觉就像长眠一样，真的、太舒服。但是这两天呢，对于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说就不是特别友好。
5: 嗯，
0: 就是总觉得呢，在风里雨里骑电动车看起来就很命苦。
5: 哦，
0: 但是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络热词，叫电动车分离焦虑症，各位有没有中招？
5: 嗯，就舍不得它是吧，有依赖。
0: 你到现在都不考虑买一台两轮的雅迪电动车吗？
5: 不考虑。
0: 小刀也不考虑。
5: 不考虑。
0: 哎呦，
5: 那风吹日晒的，对于我来说能用上的时间不多呀。
0: 但是你想啊，就是它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代步工具的范畴。
5: 嗯，
0: 它应该叫做什么呢？出行生活里的刚需家人。
5: 你这个出行生活我理解，
0: 嗯，
5: 比方说下楼取个快递，
0: 对，
5: 小区门口买点卤子味，或者是来杯奶茶，
0: 哎呦，
5: 骑电动车就很方便，
0: 对，
5: 就可以不打车不坐公交，电动车反正到不了的区域你可能就直接不想去了
0: 啊。真是这样，
5: 他们都说嘛，在四方坪夜市旁边你只要
0: 压到地铁口，
5: 对，
0: 我骑电驴，
5: 对，
0: 然后坐地铁上下班，
5: 嗯，
0: 回来的返程还是骑这个小电驴回到自己家里面，
5: 对，这样确实也是方便不少，也省钱。
0: 对，我觉得很节约时间。
5: 嗯，阿泽说车停路边就忍不住反复看，生怕被刮擦。
0: 等一下，我们说的是电动车嘞，我们说的又不是什么 M8 M9 之类的。
5: 那怎么，那电动车它也害怕被刮呀？那有啥的吗？
0: 前两天我从我们小区把那个我的电动车骑出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的后视镜裂了。
5: 哎呦妈呀！
0: 就是右边的这个后视镜。

0: 谁干的？
1: 不知道，炸了。然后我就拍了一张图发给我们的物业管家，物业管家说：“您好，亲，我们帮您来调取监控，调了快一个月了，没调出来。”我也不晓得怎么调，
0: 调监控就没了，
1: 没了，调不出来了。我说啊，算了，我说没关系，反正也不太影响我。
0: 那这个确实没办法，我估计是谁不小心碰到了，
1: 对，
0: 哦，然后马上就走了。
1: 那你贴个条或者怎么样？
0: 哎呦，你还在给你贴条？
1: 小学生都能够做到，叔叔，对不起，
0: 你真是把人想的真是。
1: 那怎么的？
0: 甜甜不甜说暴雨天专门请假挪车，我的车必须好好保护。
1: 等一下，
0: 就是突然下暴雨了，下去把车挪一下。哦，
1: 要这么金贵吗？
0: 跟领导说，哎，我领导我去挪个车，领导以为挪奔驰，结果是雅迪，哎，也可以，也不错。
1: 领导说你到底是挡了谁的路？
0: 也不错，
1: 对，挡了前面这个九号的路。
0: 追风少年说，电动车就是我的快乐搭子，下班骑行吹风非常解压。
1: 真的，就是我因为我们家到学校的距离，如果步行的话，可能是个5到8分钟。嗯、哦，但是如果骑电动车的话，就是2分钟的距离。
0: 这么快？
1: 这两天送女儿上学的时候，我女儿就会坐在电动车后面说：“妈妈，凉飕飕。”
0: 哎呦，
1: 好可爱！
0: 这两天确实非常的凉爽，
1: 很舒服。
0: 对，但凡不下这点雨啊，如果是这个温度的话，就很棒了。
1: 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这是个好消息。徐广高速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77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之前是因为两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0: 我们今天说这个电动车呀，其实在夜市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电动车，
1: 那是当然，
0: 因为就吃东西买东西停停走走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便夜市周边它不好停小车，
1: 对，
0: 但停个电动车那是非常 so easy， 没很轻
1: 松。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四方坪夜市，
0: 哎妈，这必须得去啊。
1: 四方坪夜市就是你但凡你的车能开进去我都跟你道着姓，真的。
0: 怎么可能开进去？开进去出不来了。
1: 白天是可以进去的，
0: 白天可以，
1: 对，因为那个摊儿还没支起来嘛。
0: 对，晚上真不行。
1: 对，扬帆夜市也是，你白天你可以在里面溜达溜达开车进去，但晚上你只能步行进去。
0: 2026香超联赛明天晚上衡阳队对阵长沙队，我们香超第二现场会去到开福区的四方坪夜市。这个开福区呢是坐拥湖南博物馆、园林生态园、三馆一厅、开福寺、沙坪湘绣小镇这样的优质文旅资源，朝宗街、福源路商圈美食云集，还有优质的惠企配套政策，马栏山、金霞、金开区、开福科创谷产业动能十足，欢迎大家明天晚上来到现场打卡开福，游玩娱乐两不误。
1: 说好了，就在四方坪夜市啊，不见不散啊。小云很长很长的一条消息，他说坦白的说啊，我觉得呢骑电动车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才行啊。我前段时间经历了一个事儿，早上出门的时候开车出小区，还没有到大马路上，看到一个骑着电动摩托车带着孩子上学的人突然从我前面穿过去，
0: 嗖一下的。
1: 对，然后他可能觉得我也要开出来，但是实际上我已经停住了，但是他急刹车之后连人带孩子连车一块摔了，
0: 因为惯性。
1: 哦，
0: 他说其实他离我距离也就是5-6米，但是我还是带着他和孩子去医院看了一下，幸好孩子就是磕碰了皮，然后这个医生说也不用包扎，看着小孩受伤我还是有点过意不去，给了一点心意。
1: 哎呦您人真好，哎，
0: 所以电动车真的要注意安全。
1: 哎，真是好人啊，
0: 你这真是太善良了。
1: 因为电动车它急刹之后可能就会往前有一个这个冲的这个冲劲儿，
0: 但是我觉得这事跟他都没啥关系，他车已经停住了呀，他已经预判到了呀，
1: 所以他是好人嘛。
0: 对啊，真的是很好心的。
1: 那你帮我调查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右边的那个后视镜是谁给我搞炸的，要的不？
0: 他咋给你调查？他上哪儿给你调查去？真是
1: 爷爷，他说能不能发一下金芒果商城电动车的链接。
0: 妈呀，
1: 这个是真没有，
0: 这个太没有了。
1: 你要什么海参炒饭？没有。
0: 这个真没有，海参可能还有。但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在金芒果商城是真没有。
1: 你可以搜一搜头盔，可能我们还有吧。
0: 对，您这只能去线下的门店看一看了。
1: 手套啊，防尘面罩啊，这些我们可能有，
0: 车本身我们真没有。
1: 对对对，原来最开始第一年买电动车的时候特别金贵啊，然后还买了一个什么前面的那个框的锁头，
0: 哎呦还得把框锁上，
1: 哎对，就什么充电器啊、头盔啊就全锁上。哎呦我天哪，两年之后，哎呦糟糠之妻，无所谓，真的。就是你爱咋咋地，蹦蹦蹦蹦在路上蹦都没事儿，
0: 一点不在乎了，
1: 真的。
0: 那发量少的爱出油的发质，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发质进入到商品的详情页面就能够挑选了啊。
1: 就是它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是不同的功能，
0: 对，
1: 所以您要按照自己所需来进行购买。你如果不太喜欢姜的这个味道的话，那你像元气姜这个选项您就可以把它勾掉了，
0: 是吧？
1: 基本上会选这个黑钻系列，这个应该是我们目前销售最好的一个系列了。
0: 一升装啊，你不要光听到198这个数，一升装100毫升你可以用很

0: 很久很久，
1: 卡诗这个品牌好像是近两年才进入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0: 嗯，
1: 而且它在各大媒体当中这个出广告的频率是非常之低的，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但是它的销量一直都很好，
0: 是一个小众且高端的品牌
1: 啊。对，
0: 你们但凡去长沙贵一点的洗浴中心，
1: 哎呀，
0: 温泉那些汤泉店，
1: 会有，
0: 基本上都是卡诗的洗发水
1: 啊，真的
0: 啊，你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然后再搭配上我们金芒果商城的戴森吹风机，
0: 哎。有的时候那戴森吹风机旁边还会有我们金芒果商城非常有性价比的 SK2 的神仙水，
1: 说的好像都是我们自产自销一样
0: 总之就是就去这些场所你都能看到我们平时推的这些品牌，
1: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另外就是关于孩子的早餐，这个日常在餐厅点一份牛排要七八十，但是在我们这儿99是买十送五，
1: 嗯，
0: 99买十送五，到手15样，送的东西就是意面、黑胡椒的这个酱料，
1: 对，
0: 还有鸡块、刀叉，但是呢，原本的那十样本身就是牛排
1: 哦，而且我们给大家呢把味道都已经调好了。如果孩子呢稍微偏口重一点的话，你把这个牛排煎完了之后，你再给他挤一点我们搭配的黑椒汁，
0: 没错。
1: 如果其实。

0: 重点整治的问题。
1: 我开始都不懂什么叫非线充电，
0: 哎呀妈，
1: 后来整明白了，就是打个比方，你家住二楼，你从厨房呢就是整了一根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插线板扔下来，
0: 对， 对，
1: 然后把车停在一楼，从二楼开始充电，这个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0: 真搞不得。
1: 电动车之所以能够让大家这么痴迷，其实它就是带来了极致的自由感和生活的掌控感。木子，你看木子说的，小的时候被摩托车撞过，
0: 所以对这个电动车和摩托车有阴影，不敢坐

0: 我讲啊，那个很好操作，他刚刚付完钱开出来，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说让我试一下，
1: 很好啊，
0: 我就试了一段，就像共享单车一样，然后因为那个车比较重，我就失去了平衡，
1: 哦，摔了，你看
0: 往旁边倒了，
1: 哎呦，
0: 车倒我身上了，
1: 哎，
0: 所以我再也没有碰过，
1: 怪老公，这什么老公
0: 目前为止这种踏板电那个电动车行驶记录是5米你买个二手也行啊，哎，
1: 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因为那个车太重了，
0: 太沉了，
1: 姑娘是把不住那个把的，
0: 那怎么是你们不健身，没有说锻炼锻炼力量呢？
1: 你等一下
0: 你们真是就怪车的问题，
1: 你往健身上面跟我联系什么联系，
0: 车轻了你们容易漂移，
1: 车轻了确实很
0: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
1: 因为
0: 你的龙头一拔就出去了。
1: 哎，我那台小车就是因为太轻了，然后我们家先生送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女儿在后面雇佣一下，那个车都晃一下。
0: 真的，
1: 我女儿才50斤，
0: 雇佣一下，
1: 雇佣一下就晃一下。
0: 那会不会是你家那一位太重了，前后的平衡有点问题？
1: 你今天有点夹枪带棒啊，开奥迪不得了哈。
0: 简凡说，我不会骑，特别想学，珊姐教我呗。
1: 这个很简单，你只要会骑自行车，你肯定会骑电动车。
0: 自行车是谁教的你？
1: 我
0: 啊，
1: 我爸爸教的我。
0: 小时候，
1: 对对对，然后我女儿自学成才，
0: 自学成才，
1: 好厉害！我跟你讲，20后真的不得了，
0: 自学成才，
1: 好棒！就是在楼下小区里面那个前屏玩玩玩，自己就会骑了。
0: 那可以，运动天赋还是有。
1: 盘子
0: 说我要吐槽，
1: 干啥呀？
0: 以前电动车啊，那充电都是要投币的，3块钱，
1: 啥？
0: 充的满，现在扫码要5块多了。
1: 哦哦哦，他是说那个
0: 价格
1: 充电？
0: 那没办法，我跟你讲，现在什么都在涨价。
1: 哎。
0: 那真的本来就是的呀，
1: 你可
0: 都在涨价啊，
1: 彪哥。他说以前啊，家里面要给电动车飞线充电的，就是因为社区的充电桩那个伏数根本不达标，充电又贵，又没有家用电跑得远。哦，
0: 哎，那我觉得什么贵不贵呀，远不远倒不重要，主要是安全问题，
1: 太不安全了。
0: 对，你那涉及到电呐、啊、气呀、啊、火啊的，那都害怕。哦，
1: 真是这样的，
0: 咱按规矩来，好吧？
1: 没错。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电动车的事儿啊，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年轻人啊给电动车呢起了一个名词，叫做自己患上了电动车分离焦虑症。
0: 嗯，
1: 就是他对于电动车的依赖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代步工具的范畴。
0: 哎呦，
1: 然后把电动车变成了自己的家人，刚需家人。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但凡有电动车的朋友听到这个，应该觉得特别有共鸣，
1: 很有感受。
0: 对，电动车用英文怎么说？我考考你，
1: 电动车，
0: 嗯
1: ，motorbike。
0: 是吗？
1: 哦，那是摩托车 ，electrical bike。
0: 哎呦，可以可以，或者 vehicle 也可以。
1: 什么东西？mojito。
0: mojito， 我拉布拉多。
1: 拉布布。
0: 对，这个电动车就是那个叫带脚踏，或者刚刚那个朋友说的
1: 踏板，
0: 其实都是一回事儿。
1: 我的就是踏板，
0: 都是一回事儿。对，它那个呢，就是这个电呢，就是就是刚刚
1: electrical。
0: 对，它是那个电啊，它跟平时说的那个电还不一样。
1: 哦，oh.
0: 啊，这个电不电的呢，可能你跟我们聊，可能也聊不通。
1: 你怎么突然之间开始给我转英语了？开奥迪了不起哦。
0: 但是你要去最强大脑，你就能够把这些东西搞明白。
1: 哦，懂。
0: 因为我是刚刚看到128回复了一个英语，他在报这个闪电速记特训营的周末的免费公开课。
1: 行。
0: 所以我就顺带脚的提一下，大家还可以回复关键词英语，不要听我们聊电动车聊迷瞪了啊。我们本周末是有免费的公开课来提供给大家的，
1: 而且我们电台的前屏可以免费停电动车，
0: 是吗？
1: 就是汽车是不好意思需要收费的，电动车是免费可停，
0: 因为电动车可以从行人岗亭冲出去，是吧？不用交钱。好，可以，你来我们台里，小车、电动车都可以免费的，不是，
1: 很方便，
0: 都可以自动停放。
1: 对，
0: 但是那个小车可能是要收费的啊，几块钱吧。
1: 我们说一下这个营期，是在今年11长假，应该是7天假期，但是我们做的是5天4晚。而且呢，闪电速记训练营它针对的虽然是英语这个方向，但是昨天呢，我们和刘妈妈聊了相关的信息之后，
0: 对，
1: 她说呢，其实孩子是可以把这种学习方法运用到其他的学科当中的。
0: 嗯，就是你可以应用在语文或者是生物，就需要记忆的那些细枝末节里，包括历史、
1: 没错、
0: 政治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8岁以上的孩子都是可以的啊，回复关键词英语，可以跟父母一块儿来，
1: 哎，对，
0: 亲子家庭共同体验一下，你就知道这个魔法训练营有多么的魔法了。
1: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挨得特别近，所以家庭可能不知道怎么来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
0: 嗯，
1: 如果他到了这个8岁这个年龄段，同时呢，对于像英语啊、记忆方面会有一点点的吃力的话，
0: 嗯，
1: 我建议您可以给他报一个最强大脑的特训营。首先啊，它是有学习的针对性的一个记忆方法的教授。第二，它是给孩子一个集体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学习营。
0: 嗯，就是我们说饭要靠抢才好吃，学习是要靠这个小 组较劲儿，他才好学。
1: 没错，
0: 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本周末是有免费的线下公开课，不收钱啊。
1: 嗯。

0: 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了。是多远，原来最好的永远
1: 并不是永不走远。举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
2: 非省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委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不当言论相关问题，经过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已经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在网传的聊天记录当中，看到一名家长自称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母亲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主动向老师提出希望多多关照孩子，并且表示可以随时对接联系。该内容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5: 三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通关981个单词，八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4: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6: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5: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7: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
2: 今年学生研学、青春出游、观看赛事就成为了长沙暑运的一个核心增量，也让咱们长沙呢整个暑运的客流结构啊有了一个重新的梳理。
0: 确实很吸引年轻人啊，有这方面的出行偏好，有红色的文旅底蕴，也有遍地开花的网红消费地标。

为什么你气泡是全部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有支持哪些队伍的，都可以在节目里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好的，吴山，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唐冲，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周末去看球的话，就是你直接回家以后把那盖一打开安装就行，一升大瓶装198，这真的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啊！
2: 我们这个是属于金芒果商城的放心购啊，
1: 哎，
2: 放心购的意思就是商家已经通过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的公示系统核验，有许可资质，它是齐全的，商品品质有保证，并且过敏无忧，使用之后如果真的过敏，提供有效凭证可以获得相应的赔付
1: 哦，
2: 并且还准时发货。48小时内就给您发货，
1: 嗯，
2: 完全可以放心。
1: 4种款式，如果你喜欢呢，让头发稍微蓬一点的话，你选白金富。

记不住医嘱，像这种排队缴费特别容易感觉到折腾，感觉到劳累，这样独自就医呢特别吃力，做子女的也是始终放心不下。其实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早就有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还能记录医嘱，通通帮您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可以联系在线客服领取一份新人的礼包，那你想跟人工客服沟通，你可以拨打188748640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县东部、汝城县东部、桂东县大部。黄色预警区域包括阎陵县大部、耒阳市西部、长宁市大部、贵阳县西北部、汝城县东北部、南部、桂东县东南、东北部、西部，请加强防范。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株洲、郴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具体来看，橙色预警区域包括株洲市阎陵县下村乡等乡镇，郴州市桂东县瓯江镇、桥头乡、清泉镇等乡镇。此外，株洲、衡阳、郴州、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区域。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今天福建有22条河流的26个站点发生超警洪水，多地发生内涝。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37个水

北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全省关闭 A 级景区158家，莆田全市、漳州和福州20多地今天实行三停一休，福州、泉州、漳州等地今天全市停课，泉州市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工撤离，人员撤离，所有景区景点全部关闭，福建省累计下沉干部7.98万人次转移危险区群众8.37万人，其中台风登陆地漳州市累计转移陆上危险区域8200多人，下沉干部超过3万人次。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明天早上6点半，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将开通载客，中塘、曹龙桥、莫家洲、桥头铺、筑田洲、车田湾、真人桥、华龙、龙虎岭9座车站将同步开放，迎接每一位市民朋友。作为长沙市轨道交通第3期建设规划项目，2号线西延2期工程线路全长13.82公里，主要沿汇智路、雪松路、城市中轴线铺设，共设11座地下车站。线路起于梅溪湖西站，与2号线西延1期无缝衔接。北端直达长沙火车西站，本次初期运营先期开放龙虎岭至梅溪湖西区段9座车站，受高铁西站枢纽建设进度以及邵家湾站出入口附属设施尚未完工的影响，长沙火车西站、邵家湾站2座站点将在后续工程全部完工完成专项验收，具备开通条件后与市民乘客相见。作为长沙首条地铁线路，2号线自2014年开通运营以来，一直肩负着新城东西向骨干交通重任。该线常年稳居线网客流榜首，承载一江两岸数百万市民日常出行，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交通黄金大动脉、民生生命线。西延2期全线通车后，这条新城第一轨将实现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跨越。线路总长扩至40.35公里，站点达34座，届时将成为长沙唯一一线串联3大火车站的地铁干线。2026年9月，长沙市职业技能培训开班计划正式公布，本月共开设96个优质培训班次，涵盖30多个热门工种，零基础也可以报名学习，多个班次可享受政府补贴培训，助力市民轻松学技能、稳就业、长。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也许你正是时机，懂得都是别。
1: 7739-667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来关注一条失物招领的提醒。湖南交通频道的一位听众杨先生，他在长沙开福区渔业路隧道捡到了一个学生的书包，里面有身份证、银行卡还有衣服。这是谁的书包呢？请事主拨打杨先生电话13677396678，13677396678，可以联系到他。或者您现在不方便记下联系方式，可以拨打96218。

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

0: 题。
1: 转账，转账的时候有备注像借款之类的吗？
0: 有备注。
1: 嗯，那就好，好多了哈。您中间给他催过吗？时间超过五年的话。
0: 中间催过，但是没有凭证啊。
1: 哦，就是打电话没有留录音之类的是吧？
0: 有一次有。
1: 嗯，有一次是最近这两年吗？
0: 啊。
1: 没有超过这两年的时间，对不对？相当于是前年、去年，是不是？
0: 就才有吧。
1: 嗯，一年以内是这么理解吧？
0: 对，对。
1: 啊，一年以内，几个月之内。好，你跟他催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0: 应该表示确认了这个事情吧？
1: 嗯，他是说，哎呀，我现在没钱，晚些再还给你。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嗯，那这个是你当时打电话还是当面说的呢？
0: 打电话。
1: 录音了，对不对？
0: 对。
1: 哦，你应该是听了我们的节目，提高了法商，终于保留了一点证据哈。这个没有借条，来请张律帮帮忙。
2: 没有借条，不一定是坏事。
1: 嗯。
2: 啊，就说你和他就只有一个转账记录，是没有打借条，也没有打欠条的，对吧？
0: 对。
2: 啊，在这里啊，你要明白，就是我们如果说没有借条、没有欠条的话，等于我们双方是没有约定这个还款期限的。啊，那在这里就不会存在你担心的这个时效问题，是吧？啊，虽然你有几年五年以上或者是七八年的时间了，哎，但是因为你们双方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钱，那么你们的时效就还没有开始正式的一个起算，所以对于你来讲，你随时可以要求他还钱，啊，不必就是说担心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反而成了一个优点
2: 啊。但是呢，有一点。有一点啊，
0: 他不是说要有那个，好像我是说，好像看到是听他们说是三年以内吧，
2: 三年的诉讼时效，它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你的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开始。好，那什么时候知道呢？我们如果写了收条，写了借条，对吧？借条上面会写还款时间。好，他到只有到了那个还款时间没有还钱，你才知道你的权利受到侵犯，才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
1: 也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写借条或者欠条，反而导致你们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对吧？反而你这个时效拉长了，而且现在你又告诉我们说，你能提供今年之内你催缴的这个或者是催他还款的这个录音，是吧？综合起来的话，您维权是没有障碍的，对不对，张律？
2: 对，没有借条和欠条，其实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转账记录啊，证明你已经把这个钱给付到他了啊，但是你还要证明什么呢？这个钱是借款，是借给他的，不是还款，也不是货款，是不是啊？
0: 我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借款给他周转，
2: 就是聊天记录里面，
0: 不是我的那个
2: 备注是吧？
1: 转账备注，
0: 微信转账，微信转账，他不是可以申请一个那个微信转账的那个
1: 备注，是不是？
0: 微信公司盖了章的那个单子吗？
2: 嗯。你做了备注对吗？
0: 那个单子上面备注写的非常清楚
2: 啊，
1: 写的是哪几个字？
0: 借给他周转，
1: 借给他周转。你当时备注的是借款周转，是不是？
0: 对，
2: 嗯，那这就没问题啊。有转账记录，转账记录也备注了是借款，同时你也没有跟他写借条，也没有打这个欠条给你，是不是啊？就没有啊，就不用考虑诉讼时效的问题啊。
1: 嗯嗯，同时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提醒啊，如果你找。

0: 找不到在微信或支付宝里面能给你出示的盖了红章子的转账记录的这个条码，您在我们的群里问，我们有相关的流程告诉你在哪里操作，点哪几个点，然后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好，这是第一点。
1: 你现在就是你担心的主要是诉讼时效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这个时效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你要考虑到就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催讨之下，他还不给你还这个钱的话，咱们是不是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去走法律程序
0: 上强度？
1: 对，咱们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当然起诉之前，因为钱不多，我也可以告诉他，是不是啊，你如果这个钱再不还，我就会走法律程序了，是吧？已经这么多你的劳动关系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截止，是不是啊？那你要补交社保，当然了，你有一个时间段呢。但你首先你要证明在这个时间段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0: 对
1: 啊，当然因为你刚才讲到了啊，这个劳动合同单位收走了，没有给你一份啊，原则上来讲这是不合法的啊。但又因为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咱们怎么办呢？啊，你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仲裁确认啊，和这个单位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间段存在劳动关系。比如说仲裁确认单位从2019年是吧，一直到现在和单位之间存在这个劳动关系。把这个拿到这个仲裁结果之后呢，你再到社保局来。
0: 这个时候呢，张律教过我们的一句话就显现出来，叫打官司咱们打的就是证据。那哪些证据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证明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呢？
1: 那这个就其实很多证据了，比如说你的工资流水，还有你的这个工作服工作牌，是不是啊？可能还有一些钉钉的打卡记录，还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你看就这里随便一想都有5项的，都可以，其实都可以证明你这个劳动关系的。
0: 对啊，你扎扎实实在那里工作这么久，这个痕迹很容易找的。
1: 对，你只要在这里工作，他肯定有痕迹的。
0: 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张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爸爸他在2021年的时候受过上班的时候受过工伤，当时是医生诊断是肋骨骨裂，然后当时单位也报了工伤，社保局也报销了医疗费，当时也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但是呢当时没有做伤残鉴定，也没有拿到那个鉴定书。现在我爸爸他现在的状态是退休的状态，就想问现在能不能去申请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因为他现在那个背还是有点不舒服，特别是阴雨天的时候就很难受。
0: 当时是断了几根，或者是骨裂的是几根肋骨？
1: 工资这是要单位承担的，所以我就认为是单位在当时是不是也是存了点私心，
0: 也不排除当时

0: 公司，
1: 马
0: 所以
1: 上
0: 就没跟我
1: 要
0: 们长，
1: 满
0: 这
1: 十
0: 个没跟
1: 年。
0: 我们签这个长久的永久的合同。
1: 哎，那你们10年到新的这个公司签合同，这个中间是怎么转的呢？是签了一份什么协议，还
2: 因
1: 是
2: 为
1: 你？
2: 我就问你啊，在其实你的工作单位一直是没变，只是在快
0: 没
2: 满
0: 变。
2: 10年的时候，他把你们的劳动关系给你们挂靠到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了，
0: 对，
2: 然后人力资源再按劳动派遣过来，你们继续在这干活，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是前10年也是派遣，后10年也是派遣。

0: 同，
1: 对，
0: 然后跟第二家公司签了一个这个劳动合同，是这种，一般都是这么一个操作流程。
1: 这个算盘真的好响啊！
0: 实际上，对它为什么有关呢？因为涉及它的一个工龄的问题，就涉及到一个经济补偿或者说赔偿金的问题了。
1: 嗯，
0: 因为它经济补偿和赔偿，它是根据它的工龄有关的。
1: 嗯，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像我们的粉丝讲的样的敲黑板，注意重点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就职的公司说，哎，我们的这个合同重新签一份，你遇见的就是李先生几年前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影响你的工龄计算。嗯。
0: 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做一个充分的考虑了，就是说，哎，我。

0: 我还想在这里工作下去。您的更偏向哪个方向呢？
1: 其实我还是偏向于能在这继续工作下去嘛。然后他现在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就基本上就是说要就劝退你。
2: 就想劝退你了。
0: 可能变成了你一厢情愿。
2: 这像你像其实啊，你可以怎么去选择？就是说，你如果自己不想走的话嘞，很简单，就是说目前这种现状，打个比方啊，就是说把你的系统给你停掉了。哎，我没有系统，我就是拿底薪我也能生活，我也觉得我也能接受，我也能干下去。你能不能接受？
0: 可以吗？
2: 对，可就是双方熬啊，看到你把我熬掉，还是我把你熬掉？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我们这种劳务派遣的，他们没给我们购买这种公积金的话，也可以那个吗？
0: 没有给你购买公积金。
2: 可以啊，公积金是可以的，
1: 啊，是可以的，是
2: 对，公积金社保都是可以的，只是公积金不能作为一个被迫离职的一个法定事由，社保可以，
1: 对的，是吧？那就是说，目前我就是你只能等，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后续再跟公司去协商什么的，也没有这种维护自己权益，没有更好的这种办法了。
2: 你也不是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自己想在公司干，但是公司又不想跟你在，成立确定这种劳动关系。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0: 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喎。

0: 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

0: 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

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好，马上来关注一下此刻及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目前呢，徐广高速在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3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慢行了。另外呢，全南高速910公里往东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要请行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相互避让。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有部分路段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湿滑的情况哈，因为降雨嘛，所以各位行在路上一定要特别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小心谨慎驾驶。
2: 是什么让我们在10000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5: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盛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2: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5: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6: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2: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5: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7: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8: 朗月路遇见石鼓，湘江的两股力量在绿茵赛场正面碰撞。本周五晚，湘超常规赛第5轮焦点大战，衡阳队对阵长沙队。
5: 湘超第二现场，四方坪夜市东广场，重塑观赛体验，打卡长沙城北就来开福区。
8: 湘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方圆会、北辰会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由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福开福，开启幸福。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2: 3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通关981个单词，8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6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5: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蓝。

0: 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八岁以上五天四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今年的9月3日，也就是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隆重举办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地图史料捐赠仪式，钱德乡抗战系列油画手稿展正式对外开放，以实物史料与艺术作品双重载体，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马上来听到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斌、芷江融媒记者维妹发来的报道。在活动现场，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学生代表等全体人员肃立，向抗战中牺牲的英烈默哀，深切缅怀革命英烈。默哀完毕，各界代表依次向胜利 V 字雕塑敬献鲜花，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史料捐赠，一批极具历史与法理价值的珍贵近代地图史料正式入藏纪念馆。其中就包括了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陆部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图，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同文社刊印的日清韩三国地图。芷江侗族自治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张青松说，
3: 这个图呢，从日本辗转征集过来，前后花了大半年时间。很多侨胞啊，听说这个要回归芷江啊，他们非常积极踊跃，从各个渠道啊提供线索。我想这些资料的话，不仅仅用钱能够估量的，它是无价之宝。
2: 根据馆方的介绍，1874年版清国沿海诸省彩图是日本为了进犯台湾而专项测绘的精准海图，清晰地标注了洋流、航道等海事信息，而且更加明确地绘制了和平山。什么是和平山呢？和平山后来更名鱼钓岛，也就是现在的钓鱼岛，还有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这是日方早年承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的直接法律证据，也是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篡改领土历史、歪曲史实的错误言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说，
4: 特别是在这张地图上面呢，有个非常明显的标注，我们的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屿这三处岛屿都属于我们中国的啊，都属于我们中国的。这一张地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载了啊。从1874年那个时候日本所绘制的地图就认定了啊，钓鱼岛和这些岛屿附属岛屿都属于我们中国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明证。
2: 而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清韩三国地图是由日本数百名间谍以学术考察为名测绘而成的，详尽标注了中国山川地貌、城镇交通、沿海水文以及港口间距，曾经被日本的日军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用作制定征清三策的核心依据，这也印证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揭露其早期妄图快速覆灭中国的侵略图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
4: 这张地图中间呢，可以看出啊，当年日本维纳发动侵华战争，派出了大量的间谍来到中国，绘制大量他们前期军事所需要的一些地形图，特别是在这张地图上面，对我们沿海的主要港口等深线进行了详细的绘制，便于他日后发动侵华战争，他们的船舰登陆所需要。
2: 当天，全新打造的钱德乡抗战系列油画手稿展览正式对外开放。钱德乡呢，是芷江籍的旅美画家， 2008年起，历时十多年，创作了近20幅受降系列油画，还和夫人谭明丽多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一手史料，找回过芷江受降的原始视频。2025年8月，他的11幅历史题材油画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本次展览是以芷江受降为切入点，全景展现了全国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受降以及密苏里号战舰、日军投降等历史场景。画作还原敌后军民受降剿敌的壮阔史实，也印证了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以艺术形式回望14年浴血抗战历史。芷江籍旅美著名油画家钱德香：
5: 因为芷江是我的家乡嘛，还原历史是我的使命啊，没有芷江就没有我的现代画作嘛，所以这个画呢也不容易啊，前后经历了20多年，从2007年开始，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很值得，因为芷江这个地方有丰富的抗战资料的保藏，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国外收集的一些资料，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承抗战历史文化非常好，说我有责任的把这批画画好。
2: 这一次的史料捐赠与展览的开放，实现了文献史料与红色艺术的有机融合，珍贵古地图以客观史料还原了侵华史实，捍卫了领土主权，抗战油画手稿则是以艺术载体传承了抗战精神，为爱国主义教育、历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景课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红：
4: 更多的展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让每一个人来到芷江，来到这座胜利之城，能感受到日本是如何向中国投降的整个的历史过程，更多的让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感受到民族的荣光。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这其中橙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阎陵县东部、汝城县东部、桂东县大部，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阎陵县大部、耒阳市西部、长宁市大部、贵阳县西北部、汝城县东北部、南部、桂东县东北部、西部，请加强防范。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株洲、郴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高。具体来关注的是，橙色预警区域有株洲市阎陵县下村乡等乡镇、郴州市桂东县瓯江镇、乡头乡、清泉镇等乡镇。此外，株洲、衡阳、郴州、永州等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极高，为黄色预警区域。8月30号停编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9月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又复活了，再度加强为台风。这个台风为什么会复活呢？未来沙德尔又会如何发展？马上来听到省气象台专家为大家的一一解答。首先，台风的复活啊，他说的是台风在减弱停止编号之后，其本体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及以上，沿用了原编号续编的现象。台风沙德尔南下之后呢，又重新回到了海温超过26.5度的洋面上，再加上季风不断的为其提供充沛的水汽，所以呢，这沙德尔才最终得以加强复活。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蓝明才老师说，
1: 因为现在是海上的这种温度啊，洋面的温度啊，还有水汽是特别丰富的。台风其实它的形成大部分地区也是从海上形成的，所以它回到海上相当于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
0: 实在没想到哈，这台风也会诈尸啊。省气象台介绍呢，2号晚上到今天白天，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湘中湘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有7到9级，而从今晚开始降雨就减弱了，湘南局地会有大雨。蓝明才说，
1: 湘中湘南都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那么4号到5号降雨是一个减弱，但是湘南局地仍然有个中到大雨的天气。
0: 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哈，省气象台就提醒了，要重点防范的是湘南局地较强降雨以及前期落区重叠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要加强景区、山塘、水库、低洼地段等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同时要关注风雨叠加对于水路交通、户外作业以及临时设施等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的是，今天早上6点半，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开通载客，中塘、曹龙桥、莫家洲、桥头铺、筑田洲、车田湾、真人桥、华龙以及龙虎岭9座车站是同步开放了，也是迎接每一位市民朋友。那么作为长沙轨道交通第3期建设规划项目，2号线西延2期工程线路全长13.82公里，主要沿汇智路、雪松路还有城市中轴线来布设，一共设有11座地下车站，线路起于梅溪湖西站，与2号线西延线1期无缝衔接，北端直达长沙火车西站。这一次初期运营，先期开放的是龙虎岭到梅溪湖西段，一共是9座车站，开放了龙虎岭至梅溪湖西区段9座车站。受到高铁西站枢纽建设进度以及邵家湾站出入口附属设施还没有完工的影响，长沙火车西站、邵家湾这2座站点呢，将会在后续的工程当中全部完工，完成专项的验收，具备开通条件之后再